0: 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专属的一个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然后猜题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在开学季也是为大家非常精心的挑选了山姆的早餐或者是黄金小马，能够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
1: 是的，我们怎么来参与抽奖啊？只要您答题在评论区留言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了，咱们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啊，您就进入抽奖池了。然后我们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今天的题目我们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两张图片、哎、两张图片，一张呢是70后80后吧，我们刚开始说80后90后，后来觉得说的有点这
0: 岁数不够，
1: 对，不够。这个第一题没点年龄储备可能猜不出来。第一道题就是关于60后70后80后童年的回忆啊，或者曾经的回忆。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人或者是小朋友也好，他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个场景。
0: 对，
1: 而两张图片都是和自行车的使用有关系的。
0: 第二张图呢大家应该不难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很常见的一个生活场景，有手机有自行车你就可以把它骑走，是吧？
1: 随处可见。现在
0: 那第一样东西呢，那可是曾经啊，就是我们去赶集也好，我们去这个出去上班也好，我们去逛商场也好，我们或者说你把车子只要停到那儿之后，你如果需要他人帮你看管这个自行车，你就需要用到第一样东西了。而且如果你还想把这自行车你忙完了你要骑走，你还需要这样东西。你没有这样东西的话，你既停不好你也骑不走。它是一个什么呢，有点像密码锁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但它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纯手搓的一种东西啊。
0: 是，
1: 你会发现谁家跟谁家都不一样哈。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有朋友说了，说我之前用过那种木头牌的，也有朋友说我们用的是塑料的，也有朋友说我们用的扑克牌的，就是因为这取决于给你看自行车那大姨她做的什么样的。
0: 哎、
1: 然后手机尾号5133那朋友说了，哎呦真是以前没有电车大家都骑自行车，一些公共场所就会有这么一个区域有人帮你专门看管，你把自行车放这儿，人家给你这么一个牌，回头你取的时候呢俩人得一人一半，你回来就跟对暗号一样，你跟人能对上了你才能把这车子骑走。说我现在都记得那会儿可能存一次是几毛钱，哎呦挺有年代感的。说一晃我已经是快奔五的人了，你看吧，我说没点年龄储备答不了咱们这题吧。
0: 哎呀，暴露年龄暴露年龄啊！而且你知道当年就是有这大姨包括大爷大叔给咱们开着这个车子啊，
1: 你也放心、
0: 嗯、而且确实是人家挺负责任的。
1: 哎，对，
0: 你没人只认牌不认人。你看这位朋友灵维空间他也回忆过去，他说第一个这80年代的那个牌嘛，说原始的密码暗号啊，这是对上才能取。那个时候啊，那我们记得原来骑的都是28大杠那种自行车，结婚三大件之一，
1: 那挺宝贝的。
0: 那个时候妥妥属于家庭贵重财产自行车、
1: 所以你必须得找人看管。所以我们这么描述着，您是不是大概已经能猜出来是什么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两张图片了，然后在评论区直接答题留下您的答案，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0: 平陆运和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和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
1: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呢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0: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经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1: 2026年服贸会上的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

0: 03型遥感56号01-03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昨天，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发生火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5人遇难。
0: 再来关注一下考试，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1: 出行方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25号、28号、30号，还有10月2号、6号、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0号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
1: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昨天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0: 阿尔及利亚昨天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战昨天进行，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
0: 8:07为您送上这个小时的早安心语，与各位来共勉。人生啊，没有太晚的开始。有人总被年龄和他人的看法困住，觉得错过了启程的最佳时间。但是人生不是现实答卷，什么时候出发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获风景。愿意学习，愿意改变，任何阶段都能够解锁新的热爱。
1: 漫步许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题目，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猜到的两张图片都是和自行车有关的。
10: 是的，
9: 第一张图片是60、70、80、90后曾经的这个骑自行车的一种特定的场景回忆啊，会用到的一个工具。然后呢，第二张图是现在大家骑自行车触手可及的，现在小朋友是吧，哎，可能也会看到这个，也都会用了。
10: 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啊，说最怀念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妈妈去赶集，然后呢，赶集的时候呢，那个会骑着自己家里那个特别大的、特别重的凤凰牌自行车，黑色的。然后那会儿也骑自行车，也不讲什么男士女士什么同事的，骑上自行车，然后去赶集的时候呢，就把车子放在那个
9: 固定的一个地方
10: 、找一个说是大娘，然后呢给你一个牌儿，说那木牌呢感觉都包浆了那颜色然后呢你就拿着去赶集了，赶一天回来下午甭管多晚，人大娘还在那儿等着你。
9: 是的，
10: 然后呢你再去拿那牌跟人家对上暗号之后，再把这车子给你骑回来，然后呢全虚全影的，你也会觉得很安心。
9: 这都是小 小时候的场景。手机尾号3816这朋友说了，哎呦，今天第一张图片这不巧了吗？跟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模一样，说只要花纹对得上，你就能把车子骑走。但是这个东西你拿到手之后，你必须要小心保存，千万不能丢。
10: 对，
9: 说丢了之后啊就很麻烦。
10: 小时候我有一个印象，你呢小孩特别想要拿上这些零碎玩具去玩，特别好奇，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具体的家长就特别不放心让孩子玩。
9: 哎，
10: 如果孩子要丢的话，哇，那真是一通疾风骤雨。
9: 你得赔人家这个东西的钱。
10: 是，
9: 手机尾号8608说，哎呦，我记得那会儿看车的都是老奶奶老爷爷。还有手机尾号6318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记得最早啊就是这种木头牌的，还有那种凹凸形状的。说再后来你们记不记得有那种纸质的小票啊，就是你存完之后给你写上之后，然后给你一帘，他自己留一帘啊，说有小票，然后你把这个小票啊说给你夹在车子那个车闸那个位置。
10: 对，
9: 说这些我都用过，一下子就暴露年龄了。
10: 这个东西啊一下也让我想起了什么呢，说中国人的智慧真是延续千年。现在可能千年，比如说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用那个虎符，你知道吗？就是你要那个交接兵权的话必须有虎符，因为刚才朋友说你得有那种扣式的，
9: 对，
10: 你要那扣能扣上严丝合缝的才算是对上暗号了啊，这跟这个车牌异曲同工之妙。
9: 所以欢迎各位啊，也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猜的这两个跟自行车有关的东西，不同年代的，这都是什么呀？您是不是也见过，也认识，也能想起来当时的一些场景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陪大家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包括了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他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1: 北京交通大学昨天举办雄安校区系列揭牌活动，校区南门门牌号爱创湾正式揭牌。那目前呢，校区的1期工程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明年9月开学办学。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
1: 近日，石家庄市五院从全国58家参评医疗机构当中脱颖而出，获评国家级 HIV 快速启动抗病毒治疗项目区域示范中心，成为河北省唯一一家获评的医院。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运动，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正式挂牌成立。青训中心呢，面向 U8 到 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包括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
1: 再来看出行方面，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会在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行。届时呢，交管部门将会对沿途的部分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0: 石家庄市赵佗路红星街至友谊大街桥西污水厂石金干渠分区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9月12号的晚上11点开工。
1: 9月14号起，廊坊城市航站楼调整出港航班值机时间以及班线的下客站点。
0: 关注到的是演出，日前的2026京津冀古建金乐季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正式启幕。
1: 再来说一下提醒啊，最近啊，河北多地出现了隐翅虫，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醒到了，雨后傍晚夜间纳凉时段，闷热无风的阴雨天是隐翅虫的高发时段。这东西落在皮肤上、被褥上，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拍打揉搓啊，把它轻轻的吹走，或者用纸巾轻轻的拂开就行了。如果家庭室内发现了有隐翅虫，可以用灭蚊灭蝇的那种气雾剂去喷洒去杀灭因为它被称为这个行走的硫酸，如果你把它拍打在身上之后，这皮肤就会溃烂的。
0: 现在确实也是换季的时候，也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再过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也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啊会要去团圆的一个时刻。那么中秋佳节少不了的就是第一是举家团圆，第二呢就是走亲访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两款不错的白酒啊，适合您自己喝，当然也适合您团聚的时候包括馈赠亲朋。第一款呢我们要看一个老牌子，来自于泸州老窖的叫做原酿天点白酒礼盒，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而且泸州老窖也是北方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今天带来这款白酒呢是两瓶一个礼盒，然后呢喝着很舒服，关键是颜值特别高，红色的那种透明的水晶雕刻的那种工艺啊，价格不高，两瓶带包装礼盒才1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下单。
1: 这酒甭管是咱自己家中秋家宴喝啊，还是说您去送亲朋好友，我觉得拿着都挺好看啊，因为包装啊什么的都很大气，里边这酒啊也都是很醇香很浓郁的清冽干爽的口感。其实这酒原来原价不便宜，是399的，今天199一个礼盒，里边有两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是适合一些女士朋友，或者说想喝点小甜酒但是呢又不想度数太高的朋友啊，您就喝这个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一说喝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雷司令挺好的啊，而且今天我们这款雷司令是这个德国本土这个进口的，就是它全程啊从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漂洋过海来到您的口中，您入口一喝没有那种特别强烈刺激的酒精感，反而是果香味儿，有那种菠萝香桃香，你再放点冰块是吧，便利店买个冰杯，哎呦，放点冰块进去，你喝冰葡萄的口感啊，特别爽口。今天4瓶还礼盒装，到手才14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个朋友小聚的时候啊，姐妹们欢聚的时候，喝点这种小甜酒、低度酒，既没有酒精上头的压力，而且又有这种聚会的氛围。
0: 大家一起举杯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然后我们1024乐商城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各类的中秋好物，除了咱们熟悉的各类的月饼礼盒。 还有像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茶酒礼盒、软籽石榴、海鲜啊、大闸蟹啥的，我们也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元，多买更多优惠，好货也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去商城选一选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

0: 保时捷，吃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啊，上班路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出发路上我们来聊聊交通工具，今天早上早安奶茶我们聊到的交通工具啊是自行车。
1: 对，
0: 我们猜到了两张图片，一张是60后70后80后90后曾经使用自行车的一个特定的场景的一个信物，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大家使用自行车啊常见的一个场景。
1: 是的，大家呢纷纷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了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去留言，来去答题猜题。我们来看到不少朋友其实都大概能答对啊，这个尾号是3630说了存车子用的，这个我知道第一题。还有呢有朋友说第一题我妈小时候赶集存车就用这个，这个应该就是存车的一种信物吧。
0: 嗯，
1: 还有人说了图一啊，我是90后，报告我没有见过图一。
0: 要不说今天这个得有点年龄储备才能猜出来啊。
1: 哎、
0: 然后手机尾号6522这朋友说了，我记得啊，原来出去逛商场或者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哎，门口就会有这种存车子的，存一次1-2毛钱。还有 IX 这位朋友说，我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说这个当时啊，说我们推着这个自行车就是倍加爱护啊，每次都得给它放到宽敞的车棚里边，然后车把挂上那个小木牌儿，虽然说这个说挂上它之后你就会很有安全感啊，然后你再去干嘛呀什么的你都会心里比较踏实哈。
1: 嗯，
0: 哎，所以大家今天啊也都可以来说一说曾经这回忆，看看这图片您是不是见过，小时候您有没有用过这东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
1: 说到了自行车，我们也来说一说现在的这个新式的这个电动车啊。现在呢，这个人们骑电动车的频次也很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车现在的发展。说人一旦有了电动车，就等于装上了物理外挂，最近登上热搜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电动车通行。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个报告，叫做《职场人通勤体验2026》，其中显示，在拥有私家车的家庭当中，选择2轮加4轮双车配置的比例，目前已经高达59%。
0: 对，就即便说我家里有汽车，我也买个2轮电动自行车，我骑着真的挺方便的。哎，我觉得真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要去挺近的地儿是吧，1-2公里甚至几百米的地儿，你骑个电动车特别方便，
1: 尤其是在什么呢，早晚高峰拥堵的市区，
0: 接送孩子。
1: 拥堵市区的接送孩子，
0: 你就接送孩子，有的时候你堵那路口你动都动不了，你眼看要迟到，你骑个电动自行车嗖嗖嗖你就过去了啊，你就潇洒的你落人然后落地就走了是吧，你就很方便。有的时候你去小区附近可能是吧，买个串啊干嘛呀，你也觉得很方便。
1: 你去小区里小区特别大的取个快递，
0: 哎，对，
1: 就用电动车。
0: 人不说嘛，有了电动车之后我就像战士有了战马，我东市买烤肠，西市买烤冷面，南市买奶茶，北市买鸡叉骨，我想买啥买啥，我说去就去啊！
1: 太方便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喜欢跨上电动车，双手握住车把，感受风掠过脸颊时，他们短暂的拥有了好像是生活的领航员一般的感觉。
0: 找回主导的感觉了啊。说完电动自行车啊，我们再来说说这电动汽车吧，说说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引发大家讨论，就这车啊越造越大，越造越宽，但是朋友们咱这车位没变啊，所以就导致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车停的四四方方车位，我这车停的挺规矩的啊，不偏不倚的，但我就是打不开车门，
1: 下不了车。为啥呢？他家的车宽，你家车也宽，你们都没压线，都停在了框内，但是那个空余的空间
0: 越来越少了，
1: 对吧？嗯，所以也有网友现在建议说，大家伙现在啊，你去买房，你去买车位的时候，买车先量量你。

0: 们家车位，
1: 嗯，
0: 车位够不够大，能不能撑下你们家这大车。
1: 哎，
0: 一些车主在社交平台上还分享了人先下车，再用手机遥控车辆泊入这样的一种办法。
1: 嗯，
0: 这都是被逼的无奈啊。
1: 对，
0: 但是也有技术解决不了的时候。你比如说车位长度不足的，两侧有立柱的，你再怎么下你也下不来。
1: 对，
0: 或者说机械车库限宽限高限重量的，遥控泊车也没办法。
1: 嗯，所以车宽车重和车身尺寸的变化呀，不能只让车主用停车技术去消化。车位标准、机械车库限值、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停车计划也需要跟上新能源车普及的步伐。车企们在卷空间卷舒适的同时，也要把真实的车位场景纳入到设计考量当中。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日享。

0: 6650-8088。胭脂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每天早上的上班路我们都有不同的话题，今天我觉得又是带大家重回，这是几十年前啊，这是得
7: 60年代也行，70年代也行，80年代也行，
6: 对，就是重回好几十年前的回忆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猜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都是跟自行车有关的。第一张图照样是多年前使用自行车的一个场景，一个回忆。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啊，小朋友们也很熟悉啊，现在大人也是经常用自行车的话，你会经常干这个事儿啊。它有一个二维码，您一看您就知道要干嘛。我觉得主要难在第一题了。
7: 第一题主要难在哪儿呢？见过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不见过的朋友你认也认不出来。
6: 对，而且见过的朋友啊，可能也好几十年没见了，他还得想想。
7: 说真是，你们从哪儿找出来这东西啊？这真是时代的回忆。
6: 对，
7: 当年啊，这个出去骑车的时候，你怎么着，你得把车你得放到哪儿吧？
6: 挺贵重的，
7: 你得存哪儿吧？对吧？这可不能丢，
6: 对，
7: 得找人给你看着。那你回来的时候，车子停了那么多180辆的，人家怎么能认准这车就是你的呢？你需要拿一个东西，拿的可能就是我们要图一猜的这个东西，但是各个地方啊，这东西还不一样。
6: 嗯，
7: 你看有的朋友说的可能是扑克牌，
6: 嗯，
7: 有人说了可能是木头的，还有人说了可能就是你得对缝，你得能够颜色和缝卡上。
6: 它有的图案有的，
7: 有的图案能够卡上配上。
6: 嗯，
7: 还有这位朋友2415说了，说哎呦好有回忆感的车牌啊，如果不是这次在这儿看到，我就真忘了还有这么个回忆。
6: 哎，对，
7: 说小时候去逛商场存车用的。然后在车牌上挂一个，工作人员那儿有一个，
6: 嗯，
7: 然后你走的时候你得对上齿痕，
6: 哎，
7: 才能让你推走，哎，要不你就这手啊，哎，你取不走这车子。
6: 是，而且你就发现啊，一般看自行车的就老爷爷或者老奶奶，这都是手搓的，谁家跟谁家那个信物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我们今天找这图片是木头牌的，有的是那种木头牌的，有的是那种刚才说扑克牌的，有的是那种塑料的，而且呢就是你不一样，但人家自己做的吧，人自己家的自己认识。
7: 我现在想这东西必须家家手搓经济，
6: 手搓
7: 必须手搓，为啥呢？你们家要跟我们家都一样的话，
6: 对
7: 啊，那车子那不取错了吗？
6: 那乱了套了。
7: 是，
6: 然后手机尾号2415这朋友说了，哎呦这真是这小时候的记忆哈。还有这位朋友6644说，我想要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说我来答题，第一个记忆太深刻了，说小时候跟着妈妈赶集会干这事儿，而且现在想起来啊，就是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妈妈带着去赶集的那个场景，就觉得存完自行车之后进去就开始吃吃吃买买买，说那个时候钱真精花呀，从头买到尾就感觉花不多少钱啊。
7: 是，还有6522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原来啊出去逛商场门口还有电影院什么的地方啊，
6: 对，
7: 都有这种存车子的。那会儿我们记得我们这儿啊存一次

0: 是一毛或者两毛钱，
1: 嗯，
0: 那您还是比较早的，
1: 后来涨了五毛一块了，
0: 对，
1: 再后来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对，因为那个年代自行车也比较金贵啊，大家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主要靠这个，那时候结婚自行车都三大件，所以你去哪儿你得认真保管啊，是吧，这贵重的财产不能丢失，所以有这么一个行当，人专门给你看自行车，
0: 对，
1: 现在这行业也没了啊，
0: 对，
1: 哎，所以各位啊，今天可以来猜猜，今天这也算是个老物件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这两张图片您认不认识，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啊，您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也可以留下自己答案，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我们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啊这么幸运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2: 哇，我这么感动，我这么幸运吗？
3: 哈喽，恭喜您啊，获奖了。
2: 你好你好，麦迪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没打扰您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啊，没有想到是吧，挺意外的今年。
2: 嗯，是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在路上开车，有时候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就留言，然后没有机会的时候就不用，但是我会坚持每天听的。
3: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秦皇岛的。
2: 嗯，对，我们秦皇岛的。
3: 啊，您贵姓？
2: 我姓刘。
3: 听节目互动猜题这个有多久了？
2: 嗯，说实话有一年多了，就一直在听，也特别喜欢咱们的节目。哦，因为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中奖绝缘体，我家一般中奖我家一般抽奖啥我从来都不参与，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幸运，然后真没想到。
3: 所以你看我们拯救了多少朋友的希望，必须得有希望。
2: 是
3: 啊
2: 是
3: 啊。OK。
2: 我真没有想到，太感谢了，太感谢。嗯，对，每天接送孩子，我家孩子就是特别喜欢黄金，然后也是总在问，嗯，就是他之前就喜欢看咱们那个成语那些，他前段时间还问有没有那样的，他比较喜欢看那样的图片啥的，然后他就感兴趣啊。
3: 那种的可能他就是卡通图画，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现在我们猜的其实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
2: 嗯，对，因为他今天他看到那个那个点词典笔，他就是他，我不是先给他买一个嘛，完了他就问我第一个是不是收音机，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下，我说这个不是，是妈妈小时候用的复读机。
3: 通过广播这次获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2: 我也替我儿子说一个他的愿望吧，因为他这两天也在跟我说，开学的时候他们的托教老师让他们写来一个愿望，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是副班长，他想当正班长，我希望他们想能成真这个学期。
3: 一定可以的。小朋友叫什么呀？
2: 周子豪。
3: 周子豪啊，子豪加油，这个学期咱努力转正。
2: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1: 每个接到电话的朋友都非常开心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早安奶茶带给大家的，不光是话题的回忆，也跟您制造一种共鸣和连接，然后让您在广播节目当中也可以传递这份欢喜，
0: 而且可以和孩子一起来交流一下，讲一讲自己当年用过的那些东西，怀念的那些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记忆的传承。
1: 嗯，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一起来去猜题，怀念过去，赢奖品。
1: 是的，今天题目是和自行车有关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单车。

0: 曾经那个坐在爸爸单车后面的少年啊，现在也已经自己做了爸爸，为人父母了，已经人到中年，很多家里边的事儿要开始操持了。再有两周啊，下下周五的时候就是中秋节了，
1: 半个月的时间，
0: 哦，
1: 对，所以咱各家里的顶梁柱是不是得赶紧得。

0: 把后备箱装满，得准备好啊！走亲访友的东西，包括回家跟家人团聚。在桌上，我们中国人讲的是无酒不成席，举杯欢聚啊，这是必要的动作。您可以小酌，但是得有。今天呢，给您推荐一个来自于泸州老窖的这样的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而且呢很好看的，也很好喝的原酿天点白酒礼盒，两瓶白酒形成一个礼盒，礼盒装，然后呢颜值高，价格却不贵，喝着也很舒服，199。两瓶带包装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即可下单。我们说泸州老窖啊，经久不衰的秘诀是来自于他们家传承了450多年的活态的酿酒窖池，这是泸州老窖醇香浓郁、清冽干爽、回味悠长的关键所在。这款酒包装很大气尊贵啊，低调奢华，它是有那种立体的图腾雕刻在了玻璃瓶身上，再加红色渐变色铺满整个瓶身，有渐变的这种痕迹，再加上金色的瓶盖，所以这款酒不论说是您送礼还是说自留自己放桌上去喝，都是有面子有里子。
1: 是的，原价399啊，今天199，然后一套礼盒里边有两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我们今天啊还有一款酒，这个酒我觉得很适合喜欢喝点低度酒啊，微醺小酌一下，或者说女士朋友啊会很喜欢的这种小甜酒，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一说喝这种白葡萄酒都知道喝雷司令哈，很火了很多年了。而且这款雷司令呢，它是从采摘啊到这个葡萄的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在德国本土进行的，漂洋过海来到您口中，入口一喝它没有那种很刺激的酒精感，你入口是果香的啊，菠萝香、桃香，你再上自己冻点冰块，或者在便利店买个冰杯啊，你放点冰块一起喝，哎呦，那种冰葡萄的口感特别好喝。今天四瓶礼盒装到手才149，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这瓶你抱着喝一瓶啊，特别好喝，没有压力。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酒之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会准备中秋和国庆双节的一些东西了，因为双节临近嘛。1024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乐商城为大家精心筛选了各类的中秋好礼好物，除了咱们熟悉的各类的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茶叶、五粮液等等茶酒礼盒，包括还有软籽石榴海鲜食品礼盒，包括还有我们的蟹卡是吧，阳澄湖大闸蟹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块钱啊，直接给您减，没有套路，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二字去商城选一选。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北京交通大学昨天举办雄安校区系列揭牌活动，校区南门门牌号爱创湾正式揭牌。目前的校区一期工程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开学办学。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办，交管部门呢将会对沿途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

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

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

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

万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沉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

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

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冀中装备集团石煤机公司王景峰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50%。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涨幅在每升0.35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多花17.5块。小米18 Fold 手机昨天开售，这是小米首款起售价过万的旗舰手机。老牌充电宝企业品胜旗下两款充电宝即日起启动召回，此次召回涉及电芯来料、保护电路以及生产工艺等多方面问题。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没有想到是这首歌吧？易烊千玺在2022年翻唱了这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到现在也已经被我们听了4年的时间了。同样的歌词，从出生于1954年的罗大佑，到出生于2000年的易烊千玺，在被流水带走的光阴当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不同编曲当中相同的情感共鸣。不同年代的人们听着同样熟悉的旋律，怀念着属于我们自己那一代人的青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开始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想到你呀，张惠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请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

你是不是也羡慕过某个人，想着如果我是他就好了？李荣浩的这首《李白》没唱什么远大的理想，唱的是普通人藏在日常里的小小的叛逆，让那些可能我们也想过的要是能重来的时刻都落进了听似轻松快乐的旋律里。李荣浩的声音像老巷口吹过来的一阵晚风，每一句都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洒脱感，

日子总要慢慢过嘛，我们也总能够在庸常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些自洽又幸福的时刻。继续今天月随心动的直播，我是圆圆。你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吗？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黄韵玲跟好妹妹乐队一起来合唱的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喜欢现在的季节吗？这几天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哈，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干燥了。这个干燥对皮肤最大的威胁，一个是紫外线，一个就是干燥的空气。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的确啊，到了秋天大家会觉出来这两天皮肤开始干燥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光泽感了。所以秋天啊，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补水，需要补充营养。秋天这贴秋膘不光是是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外在的也需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用。有的时候你用一堆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好用的面霜实在，因为面霜既滋润又锁水啊，能够把营养既给你补进去，又帮你给它牢固的给你固定住哈。今天带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贵妇级的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库存有限。这个面霜呢，它里面是有到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的，超强的修护再生能力，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哎，给皮肤带来深层的滋养。质地有点像那种比较厚重的奶油一样，可以别先上脸直接涂，先把它用手指或者手心啊去给它揉搓乳化一下，等它乳化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搓的时候呢，别一圈一圈的搓搓泥儿，给它慢慢的按啊，往皮肤里面一点一点的按，你就会觉得吸收的很好。坚持用一阵啊，皮肤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水嫩光滑细腻。今天呢，我们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顺丰直发，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一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女生会挺喜欢的啊，一个小甜酒，来自于雷司令的一个半甜白葡萄酒。这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既需要小酌一杯来助兴，但是呢又不希望自己喝醉是吧，喝点好喝的，然后同时呢不那么上头，度数不高的，你就喝这个小甜酒啊，没有压力。都说喝这个半甜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雷司令好啊，就火了很多年了。这个酒呢，它是全程啊，就是从这个葡萄的采摘啊，到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咱们口中。入口没有那种很强烈刺激的酒精感，我觉得是果香味儿啊，菠萝香啊，桃香啊，特别推荐大家你放点冰块喝，比如自己家冻点冰块，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冰杯，哎呀，然后你放点冰块，冰镇一下你再喝，就是冰葡萄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聚会啊，我觉得喝这个真的很好啊，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种中秋好礼，比如说有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都有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挑风体，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
19: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6: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我们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陶喆有一首叫做《每一面都美》的歌，每次听到它就能够感受到整个人的紧绷感散了一下。陶喆的唱腔松弛，像老朋友在跟我们聊着，不用硬撑着把事事都做完美，不用刻意摆出得体的样子，你最放松的状态就已经足够动人了。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说到这个短句子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生活当中很难得的是一种细水长流的牵挂，爱一个人也会跟他的喜怒哀乐同频，这种把对方的情绪放在自己前面的心意，就是爱里面很写实的又很有趣的样子。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

0: 定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

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

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娴静，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65人。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
0: 三大运营商开始探索售卖磁源包月套餐，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起步价分别为每月5元和每月9.9元，而中国联通推出的套餐售价每月15元起。
1: 高德地图昨天发布全面 AI 化的扫街榜2026，扫街榜配套15维避雷指南，可提前提示闭店、拥堵等出行风险。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1/2决赛，丁俊晖本赛季首次取得3连胜，打进赛事8强，1/4决赛将对阵世锦赛冠军凯伦威尔逊。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时间开启今天周五的抽奖啊。要不然时间过得快呢，
1: 今天又周五了哈。
0: 对，我感觉前段时间好像才刚说了开学有一周了，这马上开学两周了，
1: 好快啊。
0: 再过快一点，马上
1: 就
0: 中秋节了，
1: 是，然后就11了，然后就年底了，
0: 过年好了，
1: 包饺子了，
0: 包饺子了。这一周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这周末有什么计划呢？能明显感觉到，像一早一晚上下班的时间，天是偏凉了。
1: 是，
0: 在路上看到大家也都是长袖长裤了，但是中午的时候，尤其是大晴天，太阳一晒，温度还是挺高的。提示大家还是注意这早晚温差啊。昨天晚上去看了个电影，这个《奥德赛》，哇，好看。
1: 刚子珍还说呢，说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电影了。
0: 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最近尤其是暑假的好片子是一部接着一部，而且这个长尾效应也很明显。在暑假结束之后呢，几部影片包括像《奥德赛》，还有《龙餐馆》，包括《
1: 八仙》，也很好看，
0: 热度还在持续。包括也有一些新电影将会在中秋节和11档。要上线和大家见面的，最近看到这是86版《西游记》里边的角色六小龄童老师的一个新的作品要上映了。
1: 说这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他的这个故事背景就是我们的《西游记》嘛。说86版的《西游记》当中，六小龄童大家都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了，印象非常的深刻啊。然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面，他好像一条狗那样的一句话，那个画面可能也是成为了很多一代年轻人的爱情注脚。包括99年的这个央视动画里面的猴哥，也是很多人印象特别深刻。包括那个动画片里的主题曲，大家也都是觉得特别喜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角色还是挺熟悉的。说最近呢，同样是有这样一个孙悟空的这个角色哈，当然他的名字叫孙小圣，他是由 AI 生成的一个小猴子的形象，说登陆到了电视上，登陆到了芒果 TV 还有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成为了在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AI 长剧后西游记的主角。大家关注到这部剧呢，一个是因为它确实用的这个 AI 技术啊，非常的大家觉得非常的逼真，打造出来的这个猴子的形象。但是呢，很多观众也评价了，说眼里有光，眼睛是有光，但是眼里没戏。其实大家之前关注到 AI 短剧长剧可能都是在手机 APP 上，
0: 对，
1: 但是这次是属于在电视上去播了，
0: 就是 AI 的一个剧集，里面所有的角色包括故事打造，全部都是由 AI 完成的。上了就是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上星播出，以前我们在手机上看的更多，
1: 对，
0: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
1: 在电视上也可以看 AI
0: 剧
1: 集，
0: 现在也很火了。就是说 AI 呢确实进步比我们想象当中已经要更快一些，就是画面里的这个基础穿帮也没有了，创作者们也更是在 AI 的加持下被激发出无限可能。就是谁看谁来了都要看两集。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追 AI 剧，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0: 昨天是我们黄庄月饼的专场直播，今天还是有的，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这个乐山城的主页，可以看到啊，这个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比较期待的黄庄月饼和阳澄湖大闸蟹，最近呢也是比较受欢迎。还有就是这两天呢，秋高气爽的感觉还真的有了，皮肤也比较干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山城换季补贴福利，到时候只要299，库存有限，各位抓紧时间下单一下啊！
1: 是的，当然我们的精致女人除了脸上的功夫要做到位之外啊，过节的话可能会喜欢喝点没压力的小甜酒。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特别容易入口，而且很多女士都非常喜欢喝的低度酒，它是这个蕾丝令啊，蕾丝令的这种小甜酒，入口没有酒精感，一口菠萝桃香，特别好喝，而且呢它是4瓶装礼盒装，到时候只要149块钱，
0: 是的，
1: 让大家聚餐没有什么压力，直接来喝点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留言也是可以的。中秋加国庆双节到来，我们1024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中秋好礼，包括各类的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等一些礼盒，大家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年也是全场满399，还会减50，多买多优惠的啊！接下来 ，Let's Go， 马上和你玩的游戏猜歌，这是歌词来找茬是吧？
1: 嗯，马上我们要玩的啊，要唱一首歌，然后呢，里面会有一句歌词乱入，需要大家把这句乱入的歌词找出来，它原本是属于哪首歌，应该怎么唱，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嗯。来找一下啊。

0: 还是比较明显的两句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唱出来呢。
1: 来，已经看到有朋友把歌词乱入的歌词给发过来了啊。
0: 对，大家可以唱两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艾玛说是珊瑚海里的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是对的，但是怎么唱呢？
1: 杨花靠纸说了，说乱入的这段有点难度
0: 哦。为什么？
1: 他觉得不好唱吧，可能。
0: 对，
1: 这珊瑚海这歌挺高。对，大家可以自己降个调嘛，对吧？
0: 对，柚子茶，我们来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2: 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哎，我们的爱大大地的来的，
0: 好听好听好听，是好听的。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其实两句词儿一出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有点违和了。守护幸福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稍微大点声音啊，大家再来听到哈库马塔塔。
2: 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1: 这个咬字蛮特别哦，
0: 好听。还有 Eva，
2: 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好听。
1: 来听到邹小蕊。
3: 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好听。
3: 还有 我们的爱它也一直存在，
1: 是这么唱的啊。
0: Mr. 陈，
2: 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好听。还有小薇，
4: 海鸟跟鱼相爱，
0: 哎呀，
1: 我跟你说原唱都没这么高的调吧。
0: 向日葵听一下。
5: 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大家唱的都还是很好听的啊。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看一下视频直播啊，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

0: 今天夜间我省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6到10度，其他地区是在11到22度。
1: 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晴转多云，17到27度。
0: 说到啊，每天晚上走路个45分钟，至少可以降低5种癌症风险。运动有助于降低多种癌症风险，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快走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运动。在 BMC 癌症期刊上有一项研究，调查了步行速度和28种癌症风险的关联。结果发现，和慢速步行相比呢，快步走可以降低，比如说像肛门癌、肝癌、小肠癌、甲状腺癌和肺癌等5种癌症的风险。而且研究发现啊，步行速度可以作为评估整体健康的实用指标。结果显示，和慢走相比，快走者患刚才说到这几种癌症的风险分别会降低40%到70%。
1: 一方面呢，这个步行速度是可以反映我们的身体素质的，这和较低的癌症风险相关。另外一方面呢，快走其实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去降低体内的一个慢性炎症水平，所以就减少了部分癌症的风险。那这个研究也提示了，说在没有办法增加运动量的时候呢，仅仅提高步行的速度也可以简单有效地降低癌症的风险。
0: 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 iPhone 官网下架，线下降价，苹果的一波操作让把人给看懵了啊！说是9月10号的时候发布会之后， iPhone 17 Pro 官方网站全面下架，客服确认不再上架， iPhone 17还涨了800到2300，但北京40多家授权店却逆势降价，比官网下架前还便宜500，标准版256G 的这个叠加上国补最低是5499，等于是便宜了1300。
1: 再来关注到是蚂蚁阿福哈，这是在最近的外滩大会上说，阿福公布了全国网友减重的数据，已经是超过了500万斤，展会成为了减重成功买家秀的现场。网友见面都在互夸说你又瘦了，大家跟着 AI 吃和练的故事一个赛一个炸哈。据悉呢，说从阿福6月底发起了这样一个科学减重1亿斤的健康行动起，网友3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度条，减了大约3300只成年大熊猫的重量。路人表示说，看完之后默默放下了手里的奶茶。
0: 再来说到关键词，女子用房车陪读，说是比租车要租房要更经济。这是在9号的时候，安徽合肥一位女士把房车停在了离学校几百米的公园，高中儿子出校门之后几分钟之后就进家门了。女子说孩子每天早上能多睡个20分钟，停车费1天10块钱，水电费基本不花钱。她还说会陪读到高考。有家长称说父亲租3年房花20多万，我们房车是20万买的，卖掉以后还能回本个近半。
1: 最后再来关注到的说，这个坐姿挺拔的人精神状态会更好，说弯腰驼背呢会影响形象，而且呢还可能会悄悄影响到你的情绪判断力，甚至你敢不敢冒险。这是最近发表在英国心理学上的一项研究，说是招募了200名的志愿者。研究者呢也是通过一些测试发现说呀，这个坐姿挺拔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做出一些有把握的进取的决策，包括办公桌椅的高度、屏幕的位置等等，这些你从来不在意的一些日常细节，可能也会悄悄影响到你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判断。

0: 真的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清洗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这天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干燥。对于皮肤来讲，最大的威胁一个是紫外线，一个就是干燥的空气。秋天皮肤也得是贴秋膘，这个季节呢，太多瓶瓶罐罐不如一瓶面霜来的实在。今天给您带来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给脸蛋在这个秋天用点好东西。抓紧时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啊。
1: 是的，海蓝之谜的面霜呢，里面是有这个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非常强的修护再生的能力，能够滋润你的肌肤，给这个肌肤更深层次的滋养，而且它非常的好吸收。这个放在手上稍微给它揉搓乳化一下，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就可以很好吸收了。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皮肤会一天比一天更光滑更细腻。
0: 是的，
1: 价格非常的合适啊，60毫升的这样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只要299块钱一罐，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非常容易入口，尤其是对于很多女士和爱喝点低度酒的朋友很友好的，这是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全程都是在德国完成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漂洋过海来到您手中。入口没有酒精感，一口是菠萝桃香，尤其冰镇一下口感特别棒。今天是四瓶，而且是礼盒装的啊，到手一共只要14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1: 是，另外我们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了，乐商城呢也给大家精选了各种各样的中秋好礼，包括有各类月饼礼盒，还有这个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茶酒礼盒，还有软籽石榴、海鲜等等食品礼盒，全场是满399减50，您多买就能多享优惠，好货不用等，直接来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来选一选了。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包括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线上和大家介绍的这个黄庄月饼，还有阳澄湖大闸蟹也在热卖当中，各位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古人
9: 太酷了，
10: 石头哥，为啥西方的爱情故事里主角都是王子，但是咱们古代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书生呢？
11: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咱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都是什么白雪公主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睡美人也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灰姑娘也跟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跟书生的故事，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书生的故事，聊斋啊讲的也是聂小倩和书生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
10: 说明读书有魅力。
11: 说明啊，西方的王子多。你看啊，西方那边国家多，什么王国呀、公国呀、侯国呀，单单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有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组成。所以啊，西方的王子那都是量产的，王子多，公主也多。所以当时西方的跨国爱情跟咱们现在的乡村爱情差不多。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书生呢？那是因为啊，中国古代小说是书生写给书生看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1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4: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5: 冲冲冲冲冲冲冲！
16: 冲什么呢？
1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急破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6: 我要再来一件。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6: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7: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金秋时节，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秋日盛景，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等八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依次推出。
3: 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昨天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3: 近日，我国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

0: 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的经济矿物组成。
1: 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名单揭晓，新人作家华延新一人是连摘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成为最大黑马。此前备受关注的邓紫棋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最终未获奖。
0: 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昨天展开，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6: 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各位18:02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视频直播间的抽奖吧。这个直接说是迟那是快，那马上咱就抽起来啊！各位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之后直接回复陆迪斯三个字，回复陆迪斯就可以了。马上来开始给大家在视频直播间来抽奖啊！给大家15秒钟的时间，打开手机即时新闻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回来之后回复陆迪斯三个字。今天依然给大家送出一个咖啡冷萃杯，这天越来越凉了，马上我们这个冷萃杯也送完了，后边给大家准备了灯芯绒的一款这个很精致的帆布包，
1: 我以为后来就准备了一个热水杯，天凉了喝热水了，
0: 我
1: 朋友们，
0: 我后续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1: 保温杯啊，
0: 对，再冷点就该保温杯了。大家回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回复陆迪斯三个字啊，我们马上来开始给大家抽奖啦。来吧，那我就直接开始抽奖吧。现在如果说大家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看着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画面的。凯莉老师，能不能把这个镜头往我这边靠一靠？对，然后稍微的拉大一点，对，拉近一点。哎，对，没错，就是这样。你看，如果说这时候你只打开
1: 聚焦你的美，
0: 只看着收音机，你可能就是哎，不知道说什么呢。但是如果说你又开着视频直播间又听着收音机的话，但是安全情况下啊，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参与一下抽奖，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了。这个一个穿黑色 T 恤的小帅哥，戴着一个小黑帽，戴上我的小墨镜，好，开始准备抽小奖。大家回复陆迪斯三个字啊，准备开始截屏。依然我们老规矩，倒数第三位朋友获得我们这一轮的奖品。我猜一下啊，我猜中奖的朋友将会在长虹和大樱桃两位之间选出，我猜的啊，每次我猜的挺准的。试试看啊，倒数第三位，大家回复陆迪斯三个字，10 9 8 7 6 5 4 3 2 1，截屏。好像是一位新朋友，是一位新朋友，他的这个 ID 名字是一串数字，我来看一下哈。恭喜一下用户21920005这位朋友，21920005，你等会儿我把墨镜摘了，我看没看错吧？没看错，就是21920005这位朋友。看一下啊，
1: 确实是第一次中奖啊，
0: 应该是第一次中奖，把带有您这个个人 ID 的。

0: 那一页的截屏截张图，个人中心截张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过来就可以了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很精致的一个咖啡冷萃杯，也可以在家做冷泡茶，它带一个小木塞，还是很精致的，在家也可以喝咖啡，出门带的话也非常方便，很精致啊。好，这奖送出去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开学有关的。时间过得还挺快的，这开学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1: 是。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动感地带闪光了你第四季，开学的这一段时间呢，也是走进了各所高校，也会发现大家这个大学生的青春活力。
1: 是。
0: 但是你看，不过对于中学生、小学生来讲的话，入学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矩你得遵守，你比如说发型这方面，
1: 新学期新面貌，这发型也得符合学校的要求，是吧？
0: 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说开学一周呢，一位李女士为了儿子的头发折腾了好几回，孩子今年读初二，入学前的发型尽管是这个前不及眉侧不过耳，但是学校还是觉得没有符合要求，男生还是得是留板寸，女生做到前不遮眉后不过领，就说到一年复一年的头发拉锯战又开始了，好像每年这个时候大家一开学，毕竟这个假期里边吧头发也挺长，你可以这个性点，你留个什么这个什么样你喜欢的发型啊，也没有什么人管你。
1: 是。
0: 但是开学之后呢，大家得一样嘛，遵守纪律。有家长就觉得，哎呀，夹在学校和孩子之间挺为难的。有家长支持，是吧？统一的仪容仪表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纪律性、集体归属感和学生身份认同。但是也有些学校呢是一人一策，比如说有艺术生有留发的需求的，也是可以适当的留头发的。
1: 是的，专家也说了，说其实学校在具体的管理教育过程当中，可以对学生进行一个穿着打扮包括文明礼仪方面的教育，比如说在学校去统一穿校服，禁止学生烫染发，不要留太长的头发等等，这些合乎情理的校规要求会得到学生家长的理解和配合。
0: 对。
1: 但是呢，也不能进行一刀切的这样一个极端的管理。
0: 是的。
1: 也要避免到一些比较苛刻或者说过分的要求，还是要在这个教育当中找到从容和温度。
0: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的人的审美。
1: 嗯，
0: 说到之前还看到话题，一零后女生独爱鲶鱼须刘海儿。该不会就是你今天的这一款？
1: 我刚才想说，我今天这个、今天一来了，主持人就说：“哎，你今天这个发型，这个刘海儿挺不一样的。”
0: 你是为了？
1: 就跟你说，就是那种高中女生很喜欢的刘海儿。
0: 还真是，你是为了今天应和这个话题，你特意也今天留了一个这样的刘海。
1: 倒也没有啦。就很巧，
0: 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可以看到，这个凯莉非常潮流的，这个人家都是一零后女生独爱的。
1: 哎，我觉得
0: 你这个零零后、
1: 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就是到了高中那个阶段，肯定都要留这样的刘海，
0: 都喜欢这样。
1: 其实还不是完全一样，他一定还要在两边留两条须须，就在耳朵两侧这块要留两撮。
0: 你这个是一边的须须是吧？
1: 对对。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留过什么样的招牌发型，你们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发型。
1: 哎，男生的话就是我那个时候虽然说都要求剪短发，但是很多叛逆的小男孩们啊，可能都会在前面留几根长长的刘海。你有没有过？
0: 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属于艺术生，所以当时还特别开了一个小条，就是我可以稍微的留长一点，但是也没有很长，也没有很长。其实我觉得男生来讲的话，对于我来说啊，我现在回想的话，我觉得艺不艺术生不太有所谓。就是艺术生也人家也有那种板寸，人家也不差事儿，人家专业课好，文化课过硬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发型不是说你一定得怎么样，但是也因人而异。不过你看有的学校一人一侧，这个也倒是挺
1: 比较人性化，
0: 比较人性化的。大家可以来说说你上学的时候什么发型还记得吗？有没有追过什么发型上的时髦？也未必说一定得是学生时代。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晒一晒啊。
0: 你有没有
1: 回忆一下？
0: 你有没有学过某一位明星的发型啊？
1: 辛芷蕾，当然这都已经是比较近的这几年，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可能也就五六年前。
0: 我之前还看过一忘在哪儿看到了，说两个男生明星啊，说是在自己的那个时代引领了男生的发型潮流。
1: 是那个中分的发型吗？
0: 对，说一位是郭富城，一位是王嘉尔， 就是在火的时候，就大男生很多就追求时髦的都模仿他们的那个发型，
1: 对，
0: 会有这样。大家来说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说一说。同时，你还可以看看凯莉今天特别时髦的一个鲶鱼须的粉的刘海，这句话烫嘴还是怎么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自蔡依林的招牌动作，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当年你的招牌发型。看到一米阳光啊，说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齐耳短发，学校也有要求嘛，就齐刷刷到耳朵。当年特别火的就是那个碎刘海，薄薄的一层，盖在额头。啊，说还有当年流行的那个叫离子烫直发。
1: 哎，是不是有个男生的发型叫碎盖啊？是叫这个名字吗？
0: 碎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留吧、
1: 啊、
0: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男生，我知道男生这
1: 现在还流行，
0: 叫锡纸烫。
1: 嗯，现在还流行这个发型吗？应该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吧、
0: 对对对，比较常见。
1: 还有静，他说了，他说大学我读的是警校，也是因为上这个学有幸留了4年的短发、毕业之后呢也没有长很多，一直是及肩短发、一眨眼这个发型已经是留了10年之久、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推文说，你看很多那种电视剧里面的大女主，就是在成长之后蜕变之后都会变成短发，就是那种很利落的形象。
0: 我想到罗子君，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典型的一个角色。
0: 不管换什么样的头发，他都会换个发型。
1: 嗯，
0: 还有那个《回家的诱惑》
1: 啊，
0: 是吧？我记得里面一位女生叫什么，我忘了。
1: 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
0: 你就记住这句了，是吧？罗罗说，年轻的时候的审美真的不行啊，哪个年代都一样，或许会有一时的流行趋势、但是简约大方永远是经久不衰的时尚，高级且永远不会过时。还有用户6095这个朋友，他说留过贝克汉姆头，那个时候就是模仿他的发型、确实我是真火，尤其对于很多80后来说的话，模仿过类似于这样的发型啊。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追的明星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发型会学自己的偶像，是吧？你像小虎队火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照着这个苏有朋的发型啊搞一搞，是吧？或者是 F4 火的时候，可能这个也会照着这个什么道明寺的那个发型弄一弄啊。
0: 还真是。还有朋友说，就是当时看什么这个超级女生、快乐女生、超女快男，当时也会模仿一下李宇春、周笔畅的发型。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Happy Hour.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清洗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大家预告一下吧，马上到中秋节了，下周四的时候将会有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一场中秋的专场直播。其实从这个月开始，一进到九月份，大家就已经开始就是买起来了，包括像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黄庄的月饼，这两天也是带着大家去溯源。所以我们这一周其实中秋热销榜已经提前上线，就是我们也统计了一下，从九月一号到现在这个多的，能够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在为中秋节做准备了。
1: 是，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橙子，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份中秋热销好礼榜单，这也是能看得到我们在平台上出货量最多的都有哪些。我看了一下排名第一的爆款，这显而易见是我们乐商城的这个山海造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蟹卡、啊、这也是尤其是小圆儿去到苏州阳澄湖带着大家去看了看现在这个蟹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是蟹卡，所以到时候大家送的话也是非常方便。排名第二的，哎呀，对对，有点多多少少有点昨天我的功劳了。
1: 哎呀，昨天月饼王子带大家直播，
0: 哎呀，一上午的月饼是没白吃啊。
1: 确实，
0: 已经冲到了我们这个中秋热销好礼榜的第二位，39.9块的这个月饼确实好吃，馅料确实足。排名第三位的是四大名茶的礼盒，后面的也都有些包括这个参片的茶。还有茅台的酒，包括月饼礼盒，还有就是 Jeep 的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是比较火的，进入到了榜单的前十。大家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中秋热销好礼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三个字，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能够说明一定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是大家反复回购每年都会买的，不会出错的，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参考一下。
1: 但这几天呢也是比较秋高气爽呢，随之而来的你会感觉到皮肤稍微有点干燥，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用在这个秋天正好用点好东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大家都知道，它是同样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着非常强的一个修护再生能力，它是奶油一样的质地，就是你上脸之前手指在手心里面去揉搓这个乳化一下，让它呈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你的皮肤就非常好吸收，坚持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肤质是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官网60毫升这样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给到大家，价格非常的优惠，只要299一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各位来看一看，抓紧时间啊！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平时尤其是很喜欢喝点小酒，但是又不太能喝的朋友，这小甜酒很好喝，低度数很友好，是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全程在德国完成，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漂洋过海来到你的手里，入口没有酒精感，一口是就是这个菠萝桃香，今天四瓶礼盒装，到手只要149，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们1024乐商城也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各种各样的中秋好礼，包括各种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等这些茶酒礼盒，包括海鲜啊，这个软籽石榴啊等等，您都可以来选一选。全场是每满399减50，而且多买多优惠，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9: 来开始我们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猜歌环节，马上和您玩的这轮游戏呢是我爱接歌词，当中空出来一句歌词啊，让大家来唱一唱，接一接，直接把这一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
4: 嗯，这首歌熟悉度应该也是挺高的啊、
9: 哦，熟悉度很高。
4: 嗯。来吧，咱们直接开唱吧。
9: 好的，大家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拿出来手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如果唱歌，暂时把您的这个蓝牙先断开，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啊，看看您能接上来吗？

0: 来听一下句号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1: 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0: 嗯，还有胡高峰。怎么笑场呢？
2: 哎，他俩声音怎么还有点像呢？
0: 还有小薇。
3: 乌云乌云快走开，

0: 王可。
1: 无人无人，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想带一把伞，带一把伞。
0: 好好听啊！还有这位朋友，他是名字里面是有一小桃花，有个口红啊，听一下。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时，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从这个星期已经开始上的这个中秋热销榜，还有两周的时间就到中秋节了，但是这一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溯源，有黄庄月饼的直播，所以能看得出来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为中秋节做着准备了。大家回复大橙子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星期大家买什么是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商城的平台上出货量最多的，目前来看的话，到现在为止，截止今天排名第一位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排名第二的是昨天我们直播的这个黄庄福美月饼，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在视频号上，包括抖音上，还有朋友私信我，问我怎么来选馅儿，说什么这个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怎么选？我说青稞红豆的你一定得尝一尝，特别好吃。还有就是山楂的，其实我也很推荐。另外就是每年大家都会反复回购的蛋黄馅儿，您可以买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榜单的第三位是资盛四大名茶礼盒，这么一个礼盒，这也是今年我们的中秋节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礼盒了啊。
1: 所以就是大家中秋国庆送礼不知道选什么好的话呢，直接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榜单，这能被大多数人选择，就说明这个绝对是不会出错的哈。
0: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6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这是我们今天上线的顺丰直发啊，乐商城我们是换季补贴福利，到时候只要299，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一下。
1: 是的，同时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的是过节的时候非常适合女性和包括爱喝这个低度数酒的朋友的一款酒啊，小甜酒，这是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它呢这个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属于是漂洋过海来到了大家的手中，而且入口没有酒精感，是那种菠萝桃香。四瓶装礼盒装到手只要149，让大家聚会的时候可以喝点，也没有那么的压力，那么大的压力哈，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这个大牌专区还在上线，另外呢各种中秋好礼，包括像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等的一些茶酒礼盒也都有，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全场都是满399减50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各位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文博继续陪伴您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查处行动。在第九届亚太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讨论大会上，中国赞黄国家地质公园与马来西亚兰卡威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签署了姊妹公园合作协议。特斯拉中国今天正式上线全新的 Model One。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一九八九

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

由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其，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

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

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

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

0: 说的则是斗柄三次东指，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

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

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

让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

0: 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

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说打油诗，眼前油井到不得，崔浩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浩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浩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

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其，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陈塘沫。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

靠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恕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

0: 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陪伴各位。大家早上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安奶茶来留言打卡。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开学已经是有2个星期了，这次我们早安奶茶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题目。今天呢，大家依然来看照片、看图片，来猜老物件。今天是玩具，上面这张图呢是8090小时候玩的一个玩具。第二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们会玩的一个玩具，这两个玩具呢，它产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一样的，具体怎么个产法，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方直接评论就可以了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又好像都一样，不一样在它这个工具有很大的变化，玩的方法有很大的变化，造型有很大的变化，一样的呢是它都是用来做一个东西的，小朋友很喜欢玩。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一样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奖品二选一，一个是一直霸榜深受大家喜欢的黄金小马，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各位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早晨7点02分，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日前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是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汽车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是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了50%。 手机方面，苹果新品手机日前亮相，随后官网下架了 iPhone 17 Pro 系列，再售 iPhone 全线涨价。尽管苹果官方上调了 iPhone 17系列售价，但是线下渠道已经开始降价促销。小米18 Fold 手机日前开售，这是小米首款起售价过万旗舰机型。消费方面，运营商开始卖磁源了，三大运营商也都已经开始探索售卖磁源包月套餐，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起步价分别是每月5元和每月9.9元，而中国联通推出的售价是每月15元起。高德地图近日是全面发布 AI 化的扫街榜2026，扫街榜配套15为避雷指南，可以提前提示闭店、拥堵等出行风险。教育方面的消息，秋季学期已经开始，包括中国矿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购买存量房地产后改造的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在有的高校，学生只要每年1500元的住宿费，就可以住进花园洋房里的单人间。新学期开启啊，一款名字叫做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当中流行，凭借吃掉作业的解压噱头是走红社交平台。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该类食品存在突出食品安全隐患，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1/8决赛，丁俊晖本赛季首次取得3连胜，打进32强。1/4决赛将对阵世锦赛冠军凯伦威尔逊。文娱方面的消息，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止到9月10号，已经有4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分别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和《活色生香》。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名单揭晓，新人作家华延新一人是连摘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最佳新人奖3项大奖，成为了最大黑马。而此前备受关注的邓紫棋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最终未获奖。来听到这名邓紫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元，同比增长 14.6%。日前，记者从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河北省已经完成了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公布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冀中装备集团石煤机公司王景峰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近日是开展道路雷达探测，精准排查地下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道路设施安全防线。邯郸四区公租房802户，廉租房35户摇号，结果近日是出炉了。出游方面，金秋时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秋日盛景，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养、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8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来关注活动，2026国际石家庄车展，这是9月10号的时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另外，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10号晚上在呼德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此次房车露营欢乐季持续到9月13号。

0: 来自李荣浩的有理想。最近天气转凉，一早一晚需要加件外套啊。入秋的第一件外套，不知道各位安排好了吗？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早晨7:3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各位在手机上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早安奶茶，点击进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互动答题帖，可以看到两张图片，依然是看图来猜一猜不同年代的这个玩具。今天是玩具，上面这张图呢是80、90小的时候会玩的，下面这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们会用的。下面这张图呢，你看起来它像一个相机，但是它不是个相机。上面这个图呢，你看起来它像个棒棒糖，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往嘴里塞。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有朋友说第二个，我知道，我们家小孩经常玩，用来吹泡泡的。第一个是个什么东西？第一个没看出来啊。还有霸者这位朋友他说泡泡机，我怎么觉得以前的那个泡泡机它是透明的呢？透明的吹泡泡这个东西吧，它可以多种方式，有那种可以，你比如说弄点什么洗洁精放到一个小瓶里，你拿一个小圈你搁那吹，它就有泡泡。还有那种特别厉害的，不用道具自己就能吹起来泡泡。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家在后面的一些回复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答案是什么。大家可以抄抄作业，因为你只要是参与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有机会来参与抽奖。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一个月的早餐。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是在周一是哪位朋友中奖的。
1: 喂，
2: 哎，您好，我是河平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华。
1: 你好。喂，
2: 你好，你好，是不是能猜到是什么好消息呀？
1: 是是，新华老师你好，你好。
2: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哈。
1: 是是。
2: 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参与答题了，早安奶茶是吧？
1: 对，
2: 哎呀，
1: 对，今天早上我闺女那个答的题，她每天都爱听。
2: 恭喜您今天中奖了。
1: 是，感谢感谢，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2: 今天这个周末早上是什么场景下答的题啊？
1: 他跟我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平常上学的时候也是听广播一起去上学，然后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听。
2: 参与多久了？
1: 参与这个那个次数不是特别多，之前不会参与，也是上网查上网搜我才知道怎么参加。
2: 今天猜的这个我看是钢笔，这个是您猜出来的还是跟孩子一块儿答的题啊？
1: 都是孩子打出来的，他因为我们家到现在有这个墨水，我们小时候那个墨水一直都有，然后他也见过，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墨呢他最熟悉。第一支钢笔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取墨水的次数多了之后也就有经验了，也就不会弄到。对，弄到身上过，弄到衣服上或者是枪上呀，都有这种。
2: 最近我们这奖品有这个黄金小马，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想选哪个？
1: 选那个黄金小马，姑娘比较喜欢。
2: 不想要这个早餐啊？还是说您平时自己给孩子就做早饭？
1: 平常早上都是自己给孩子做。
2: 哎，平时早饭您给孩子都做什么呀？
1: 牛奶呀，鸡蛋饼呀，反正就是每天不重样都这么做。
2: 跟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的题目会是猜两代人不同的早餐。正好也问问您，
1: 我是80后，
2: 您小时候的早餐家里常吃的是什么呀？
1: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牛奶还比较少，红糖

0: 锤，然后馒头片儿，就是这个。
1: 行，然后明天早上猜早餐，您可以参与一下。
0: 好，肯定得参加。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吧，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1: 嗯，
0: 也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土，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0: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可以 ，OK。
0: 你闹屁呀你！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

0: 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苏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部分高校官宣中秋国庆双节会连放13天，这是马上也就要到月底中秋假期了啊！很多学校校方表示说，这样的话可以安排免去学生来回奔波，节省路费和精力，落下的课程后续利用周末来补齐就可以。超长假期的方案公布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说特别不错，尤其在校生的话，对于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普遍很支持，认为13天连续假期人性化，也方便离家比较远的同学可以回家团聚，也可以规划实习、研学、短途旅行啊，包括整块时间呢也适合备考、考研、考证。当然高校是拥有这个教学的安排自主权的，在保证总教学时长、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前提下，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来弹性调整假期，也是高校管理人性化的一次探索。提醒大家一下啊，正好说到这个中秋假期了。今天是中秋假，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从11号起，也就是昨天开始，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就已经可以开始发售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您有中秋的出行计划，或者后续有国庆的出行计划，乘坐高铁出行的，要注意一下这个买票的时间了啊。再来看到武汉的一所大学买商品房给学生当宿舍，最近上了热搜，卫生间、淋浴间、大阳台、洗衣机齐全，双人间一年是1320块钱。入住的学生说，学校在马路对面，步行个5分钟非常方便。中国矿业大学这在徐州近万名2026级的新生最近也是到校报道，其中博士生新生将会入住关山府博士生公寓。关山府呢是一个花园洋房的小区，楼高8层，但是面向博士生新生，单人间每年的这个住宿费是只有1500块钱，双人间每年每人的住宿费1300块钱。另外看到最近呢，像江苏、广东、湖南多地也是发文支持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房来补充宿舍资源，省财政给予补助，买房补30%，租床位一年补个2000块钱。还有像湖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已经下手。湖北大学这也是全国首个存量房商品房改学生公寓的项目，花费了近2亿元，买下了352套房，新增了2800个床位。为什么要买呢？因为宿舍实在不够住啊，老旧宿舍条件也确实是有待提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补的是宿舍短板，去的是楼市的库存，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案啊。 叶蓓和老狼这首《青春无悔》。

0: 最近真的感觉一早一晚天气非常凉了，一定得加件外套。入秋的第一件外套，各位安排好了吗？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